没尿点的，没尿点的，没尿点，没尿点，管你没尿点的。阿弟家的佛，阿弟家的妈，佛妈的母，没尿点，管你没尿点的。我让你说，你们父母说你也生你那鬼，没

马卡拉波萨，他叫 Jesus。我没有关系，他非得是，我没有你，我没有你。哎，我这第一点做没狂怒俺们拍，哎呀，我哪能我看我什么了？我本人生，我不理你，我不要我父母我这，没什么过不去。我本人生啊，我不要我当上父母，还别这么当父亲。不接，没我这，你明白？没我这娘哥婆娘我你咋说？俺爹把过配。那我们也。